还有手机尾号7404这个朋友说，哎呦，第一个我记得那会儿啊，说每弄一回那个水弄的哪儿都是，对，而且有的时候这个不出水了，你会甩一甩，对吧？但是你甩的时候得小心一点，要不然就会不小心弄到本子上啊，这个桌子上啊，甚至是衣服上，这东西是洗不掉的。然后手机尾号9239这朋友说，哎呦，小的时候真的用这东西的时候反复挤压，为了把那水吸到那个杆儿里边，很容易弄脏手，满手都是，说真是一个时代的回忆。说第二张我看完之后，哎呦，真是升级了。说第二张啊，就现在孩子们用的这东西不用再自己去捏管子了，它是自动上水的啊，自动把那水就吸进来了，说也不容易弄脏手。说但是我还是很怀念80年代的老式儿的这个文具。说孩子上初中了，还是在文具店看过这种新事儿的。说但是现在呢，孩子还是用圆珠笔会比较多啊。所以您能猜出来吗？我们今天猜的这两样东西是什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留言，自动进入抽奖池参与抽奖。早上的时间，我们也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先来关注时政要闻。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国家税务总局数据，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最近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官网留言，因使用不便而建议取消 ETC 设备。那对此呢，交通运输部回应称，目前正在积极稳妥地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方案。再来看湖南郴州市精神病院更名为当地的第六人民医院，还有广西防城港市精神病医院也更名为了防城港市的第四人民医院。近期国内多地公立精神专科医院集体摘掉所谓精神病医院的旧招牌。继续来关注民政部的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慈善捐款捐赠已超过6.6亿元。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证实，尼泊尔救援人员5号从遭受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水电站中救出了一名中国公民。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这是中国和新加坡共同举行的第5次海上联合演习。关注热门消息，针对网上反映的莴笋收购环节染色的相关问题，兰州渝中官方发布通报，经检查发现有6家企业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即依法对其进行立案查处。把目光转向国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下达命令，从当日午夜起的3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在社交平台用日文、俄文抗议俄罗斯，要求俄罗斯立即拆除粉碎大日本帝国纪念碑，尤其是印有菊花图案的石柱。美国中央司令部昨天发表声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2艘美军舰船发射了弹道导弹，被成功规避。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对3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实施了打击。再来关注体育赛事，5号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夺得了女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创造了该项目亚洲选手的赛季最好成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法国站的首场正赛9月5号昨天举行，那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从杆位发车，最终以第3名完赛，登上了领奖台。早上的8:08送上早安路上的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保持松弛，学会留白。人生是一场长途跋涉，不必为了看起来充实而填满所有的时间，主动为生活留白，允许自己慢一点，周末的时间啊，去晒晒太阳，翻几页书，静下心来感受生命的丰盈，便是对内心最好的滋养。又到周末，愿你爱自己，爱生活，向喜欢的东西一步步的靠近。早安追光的你，来听到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

0: 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猜到的这个东西啊，其实很简单啊，我们两张图片，这个东西很简单，而且它两张图片本质上是一个东西，但是呢年代的跨度比较大。第一张图片我们刚才讲了，是80后、90后甚至70后的朋友，您小的时候用的这个东西的版本，它长这个样子。第二张图片呢是现在的小朋友啊，可能是孩子们10后、20后的小朋友，他现在用的这个东西，就是外观其实有一些变化，具体的这个操作上、功能上也不一样了啊。然后我们来看大家留言，6177这位朋友说了，说哎呦，说看到了第一张图片的这个品牌，这简直就是我们80后的时代标志嘛。还有手机尾号1966这位朋友说，我是60后，说第一张图片呢我也用过，说第二个还真没见过，说主要家里现在没这么大的孩子，说但是的确啊，说这个变化太大了，说这么方便了吗？不用弄一手了，说希望有机会能够中个黄金小马送给本命年的女儿。哎，是的，我们在最近的这个礼品啊，我们也进行了更新，除了有黄金小马，还有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大家如果中奖接到神秘来电的话，您是可以两个礼品二选一的。那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早上的8:18啊，这个时间我们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进入省内资讯，请签收。

0: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天气，来看今天后半夜到八号，我省中西部地区呢会有中雨到大雨哈，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呢也是有小雨或零星阵雨的。那明天白天到八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降水大风降温倒计时了。那八号早晨的时候啊，也就是周二早晨，我省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4到6度，局地会下降6到8度。那周三前后呢，华北北部最低气温不足10度，京津冀大部分地区只有15度上下，那到时候这个秋凉的感觉啊会非常凸显。我们来看今天天气吧，今天石家庄晴转多云，21到29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22到28度，北京多云转阴，21到30度。再来关注13名河北健儿出征亚运。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9月4号在北京成立，代表团815名运动员当中，河北省的运动员共有13名，其中包括孙颖莎、李冰洁等名将。再来关注今年冬天供暖的最新消息，唐山热力今冬供暖的这个供热管网注水已经启动了，石家庄、衡水、保定、邯郸、沧州、张家口已经发布了今年冬天供暖缴费的信息。教师节临近，河北多地30多家景区集体放大招啊，给老师们送福利，主打免票或者是半价的优惠。说到出游了，我们再来看看房车露营欢乐季即将举行。哎，这是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9月10号到9月13号举行。活动呢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的模式，以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为核心，联动灵寿县花溪谷房车露营地、鹿泉区西部长青露营地、原氏县盘龙湖欢乐会，还有平山县百里水乡、赞皇县大凡露营地等特色分会场。继续来关注一下健康啊，周末您有没有睡个好觉睡个懒觉呢？来了解一下关于睡眠的事儿。首先说是睡姿，医生提醒啊，有3种睡姿很伤腰很毁腰，我们来看一下您有没有啊。第一种叫跨栏式，就是上边的膝盖搭下来啊，然后前胸压向床的一侧，同时呢一侧的手臂被压在身下，这样侧着睡，跨栏式哈、这个容易出现后腰两侧腰窝疼，表现为就是腰疼、屁股疼、下肢串麻酸胀。第二种虾皮式，就身体像一只虾一样蜷缩着啊，弯腰的那样驼背那样的睡姿，好处是这样缩成一团，觉得内心就很有安全感吧，能够缓解身心压力啊，很容易入睡，缩成一团。但是这样的睡姿呢，容易导致腰椎反弓，会过度牵拉我们的脊柱，会加重腰椎前盘的突出。第三种投降式啊，原来会觉得小宝宝都是那么睡啊，觉得是深度睡眠，其实很多大人也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你入睡的时候可能没有双手举过头顶，但是你睡醒之后你发现是这样的睡姿哈、这样容易导致肩颈肌肉紧张，而且可能压迫肩峰下间隙，高抬双臂的时候会牵拉肌肉，可能会造成这个横膈膜移位，负压增高，尤其是对于反流性食管炎的朋友来说会加重症状的。再来说说卧室里面放2种水果是能够助眠的，一个是苹果，一个是橘子啊。因为苹果啊，尤其是成熟的苹果，它会释放出香气混合物，这里面就包含了具有镇静作用的方樟醇，这个东西可以舒缓神经，减轻焦虑啊，让人更顺利的入睡，睡得更香。还有就是橘子啊，像橘子、橙子、金橘、柠檬、柚子啊，这种柑橘类的水果，它都含有一种散发香味的物质，叫做助烯。这个东西呢，能够刺激大脑产生阿尔法脑电波，使大脑放松，从而助眠。周末可以睡个懒觉哈、当然我们说过完这周啊，再有上半个多月，马上就要这个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呢，可能这2周都要忙着走亲访友。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儿分享到的一个中秋走亲访友的好礼——阳澄湖大闸蟹。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溯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

慢腾腾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壶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笑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壶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蜕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壶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壶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量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溯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溯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咱中国人团圆节嘛，就讲究个圆满，那10只呢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的价格是339，第二件半价优惠，您买2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块。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壶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5折，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0: 是有你更精彩。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了，继续陪伴您走在周末出行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答到的题目呢是两张图片照样啊，主题也照样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但其实两张图片我们请大家猜猜分别是什么，其实它本质上是一样东西，只不过一个是几十年前的可能是70后80后90后很多朋友咱们小的时候用的这个东西，还有一张是现在的，现在10后20后的小朋友用的这个东西。外观看起来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当然主要是它的功能啊操作呀已经有很大的升级啊。我们手机尾号6262这位朋友答题了，说哎呦这个东西太熟悉了，说包括我现在都一直在用。8036这位朋友说第一个这种是自己吸水的，说记得小时候就是一捏一捏的，说把里面的排空然后呢把空气挤出去之后一吸就吸上来了啊，说但是后面这张不认识，说这是现在的吗？然后还有手机尾号我们来看到6135，这位朋友说小时候用的这个没水了，就是自己手动去挤压去把它吸上来，说现在的高级多了，说有的直接换那个芯儿就可以了，很方便，而且不用怕手上弄上那个黑的水儿。是的，现在有的是直接可以换那个墨囊啊，有带墨囊的，有的也可以像我们今天的图片一样是自动吸水的啊，你把它插上去你不用操作它自己就吸上来了，它有一个按钮。所以说你看这东西也鸟枪换炮了哈，这真的是升级换代了。您能猜出来我们今天这两个图片分别是哪两个东西吗？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进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除了答题这个答它是什么东西之外，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当年您用这个东西的一些回忆和画面。早上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关于孩子的视力健康啊，说最近啊这类门诊人数突然增多，开学之后眼科视光门诊啊来了很多同样情况的小朋友。什么情况呢？就是明明暑假期间严格管控手机平板的使用，他的近视度数怎么又增加了呢？眼科主任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很多小朋友手上都带着电话手表，问题就出在这儿啊，屏幕越小伤害越大，建议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散瞳验光加上眼轴的这个检测，重点监测眼轴变化，不要只看裸眼视力，眼轴变长比视力下降会更早出现。再来说说孩子的视力存款还够花吗？9月1号起啊，北京在全市18个区2000多所幼儿园集中开展大班儿童的远视储备筛查，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孩子的视力存款哈、会汇集到约13.4万名的大班儿童。什么叫做远视储备？就是孩子他生下来他的眼睛看东西其实天然会带一点远视的啊，这部分度数就是他的远视储备，而这个东西呢会随着成长慢慢的消耗掉。那如果消耗的太快的话，就等于提前你用完了这部分储备，就特别容易发展成近视，也被医学界誉为抵御近视的天然防火墙或者是视力存款。所以要科学护眼哈、也可以到了相应的年龄给孩子每年查一下这个远视储备，来守护孩子的视力存款。再来说一个这个季节可能要打的一个东西了，流感疫苗。来关注今年流感疫苗的变化，从4价改为3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月2号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推荐的流感疫苗种类只有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为什么推荐3价剔除掉4价了呢？主要是剔除了未确证检测到自然存在的细病毒。我们也从价格来关注一下，从采购市场来看，3价流感疫苗的中标价有所回升啊。这个去年3价流感疫苗在公费市场的中标价是1支5.5元，曾经还刷新了价格的新低。那近期呢，部分地区公布的采购3价流感疫苗的项目显示，中标价回到了每支9元。长期以来呢，这个流感疫苗的接种率啊没有那么理想，在个位数徘徊，这和世卫组织推荐的

0: 75%的目标值存在显著的差距。那流感疫苗的接种覆盖率不足，也容易导致这个免疫屏障难以建立。哎，所以说还是要及时的接种流感疫苗，这是预防流感的有效手段。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一首坦白表白的小情歌，阿肆用明亮的方式轻轻把心递出去。毕竟天是蓝的还是咸的，而我是你的。特别推荐理由，这首歌唱的是勇气温柔，也是成年人小心翼翼后的笃定。阿肆，我是你的。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在周末的时间，我们一起给生活留白，保持松弛啊！我们一起来玩早安奶茶的有奖互动游戏。早安奶茶，这是我们早高峰每天的有奖打卡，尤其这周是开学季嘛，所以说我们也是启动了特别的策划。然后首先奖品更新了，我们除了大家一直非常喜欢的黄金小马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就是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所以中奖的朋友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两种礼品您可以二选一。还有就是我们的玩法进行了更新。主题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每天我们会请大家来猜两张图片，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每天这两道题两张图，请您猜猜这两张图上边都是什么。这两张图啊其实本质上是一个东西，但第一张图呢是70、80、90后您小的时候您童年的时候用的这东西长这样哈，然后第二张图啊是孩子们现在的孩子10后、20后他们现在用的这东西，那肯定已经升级换代了，本质上一个东西，但是它的外观上功能上操作上使用上都不一样了。来看到大家的留言呢，手机尾号5535这位朋友，哎呦，两个都答对了啊。说第二个我知道，第二个现在高级了，是自动的，能把那个水给吸上去。手机尾号8081说，我就记得啊，以前用这个文具的时候就经常堵，对，是写着写着就不流淌了，就没有水了。然后这个时候您记不记得咱们还会有一个操作，就是会甩一甩它，甩的时候你还要小心一点啊，就是一不小心可能甩的本子上桌子上甚至衣服上都是，哦，这个东西甩到衣服上是洗不掉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的衣服上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点那个印记啊。然后他说第二张图片我没有用过，说但是孩子现在啊也已经就是更新换代了，孩子用的那个呢是直接换墨囊的。我们再来看到手机尾号2558这个朋友说到，哎呦，说这个场景太熟悉了，因为我们放的这图片不光是这一个静态的文具在那儿啊，我们把它的搭子也放上去了，而且把平时使用它的一个常用的动作那照片放上去了。他说我一看这就是在给这个东西灌水呢啊，说这事儿我也干过，我也用过，得一捏一捏的，对，得先把内胆里边那空气给挤出去啊，然后你再把它放进去吸，一下就吸上来了。然后他也在感慨说第二种我真没用过，说现在这东西也太先进了吧。手机尾号6025这是第一次来参与的朋友啊，他是来参与打卡，欢迎打卡。那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本周啊，我们哪位幸运的朋友中奖了，每天我们都会有朋友中奖。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是一对父女。
1: 喂，哎，您好，我是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新华，给您打电话是通知您咱们早安奶茶您今天早上中奖了。
2: 好，又对，太感谢了。

0: 那太感谢，还正好孩子也在我身边呢，因为他现在还没开学嘛，他每天都跟着我上班，然后是路上我们俩就一边聊天一边听广播。哎呀，这么说吧，就是我和孩子每天，他是在车上听广播，然后是下车之后就拿计时听，就基本上是无缝衔接都是，然后就是他就拿我手机进行回复。孩子今年8岁了，对，开学上3年级。
1: 今天这个题是您打出来的，还是孩子打出来的呀？
0: 我们一起答出来的，确切说是都是他答出来的。他第一个看到第一个橡皮的时候就说："哎呀，太简单了，这不是橡皮吗？"然后第二个看到的时候，咦，这不是这个自动橡皮吗？都是他答出来的。
2: 金华老师好。
1: 哎呀，你好，宝贝。你叫什么呀？
2: 我叫李浩彤。
1: 你是不是明天就要开学了呀？
2: 明天就开学。
1: 你是这第一次参加早安奶茶的互动吗？
2: 听很久了，每天早上都会听，跟我爸爸一起上班就会听。
1: 这个小马中了奖之后是给谁呀？
0: 你说这是送给我自己的。
1: 对，我觉得正好开学，这个礼物送给你，就是对宝贝新学期的一个祝福。
0: 好的，好的，十分感谢，激动了。
1: 新学期你有什么新的小愿望、小目标？
2: 开学之后我想好好学习，当上班长。
1: 开学之后你最想见到谁呀？
2: 我们班主任刘老师。
1: 你有没有想对老师说的？
2: 快教师节了，祝老师天天开心。
1: 真是个好孩子，行，也希望你天天开心啊！感谢您参与啊，也恭喜您。
0: 也希望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粉丝越多。
1: 谢谢。

0: 同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 相逢在秋天啊，再有半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可能这半个月就忙着走亲访友了哈、啊。这是咱们中国的传统佳节，哎，给亲朋好友送去关心啊，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给员工客户送去问候。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因为最近新源啊去到了这个阳澄湖啊，苏州阳澄湖，因为到这个季节正是吃大闸蟹的应劲儿的时候，中秋家宴必吃，送人也特别体面。来听听新源的介绍。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素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登登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笑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蜕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湖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湖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两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素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素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

0: 十招，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五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谢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壶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直接5折，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仙媛。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圆圆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6: 快冲！
8: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9: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8: 具体该怎么领呢？
9: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8: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9: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2: 还有其他款吗？
1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唐山日历京东供暖管网注水已经启动，石家庄、衡水、保定、邯郸、沧州、张家口已经发布了京东供暖缴费信息。2026年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9月10号到13号举行，活动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的联动模式，以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为核心，联动零售。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

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

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

0: 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结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新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鸡为人，四星泉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

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

一指音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

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

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

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

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

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

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丽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

府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者挂卷长明手，下者飘转陈塘。

0: 思路，无路独破手动
1: 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共享中心等八家单位共计划招聘43个岗位64人，岗位涵盖管理职能类2人，招商运营类13人，工程技术类49人，即日起到10月8号报名。今年国庆机票均价创3年新低，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均价比去年低10%以上。以北京出发为例，9月27号直飞大连、沈阳、大庆、银川等地，仅需300余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近日发布了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反播必审制度。10月1号到11号，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2026将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王楚钦、孙颖莎等国乒主力悉数参赛。根据官方公布的消息，今年的门票从88元起步，不同的场馆、比赛日期和产品类型之间的价格跨度较大，其中官方款待体验 Plus 票档的最高价达到6588元。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今天的后半夜到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阵雨，其中中西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0: 轻松，安静，
1: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0: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归园田居，这是胡海泉去年重新录制的一个独唱版。其实这首歌呀，根本不是唱给那些真正跑去山里隐居的人听的，就是唱给这些我们这些周末只想窝在家里连门都不想出的普通人。所谓的归园田居，可以就是锅里炖着爱吃的菜，手边有最爱吃的粮食，没人催你赶进度的周末，安安稳稳的一段很自在的小时光。那此时此刻如此放松的状态，就是我们的归园田居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多年之后，戴佩妮在重新演绎了这首《你要的爱》的时候，也减少了太多的心碎的感受，多了很多时过境迁、成熟、释怀的听感。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

0: 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9: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4: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5: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李荣浩的歌《青青田园系》，它也松弛的律动感，把都市人藏在心底的那种田园旧梦轻轻的拨开，麦香、蝉鸣、田埂、晚风这些细碎的烟火意象，把平凡日常最疗愈唱得格外落地。真正的田园从不是远方的麦田，而是和身边的人把普通的日子过成温柔的小诗。这里是月随心动，继续陪你一起来听歌。周末好，我是圆圆。三寸日光，梁静茹。

听感特别的温暖柔和的一首歌，用温柔的旋律传起了秋天山顶并肩看夕阳、早晨的咖啡香、骑自行车逛黄昏市场以及仙女棒的耀眼的星光，这些细节，这些细碎浪漫的日常的小事儿，所有的这些一起勾勒出了旧时光里恋人之间独有的默契。歌曲里面那个没有说出口的第三个愿望，你觉得会是什么呢？或许就是我们都曾期许的细水长流的温暖陪伴。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9: This is hit music。
10: 旋律悠扬开阔，温润沧桑的唱腔演绎历经浮沉后的从容豁达。一首极具治愈力的国风之作，特别推荐理由：周传雄带着淡然与热爱，给世界更从容的姿态。周传雄，烟雨平生。

0: 刚刚的歌来自于周传雄的新歌《烟雨平生》。时间总是会在慢慢悠悠悠按部就班的过去哈，比如说还有半个多月就是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会在这段时间以谢卡言谢，向亲朋好友送去关心，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给员工客户送去问候。那本周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就去到了苏州阳澄湖。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长势怎么样呢？谢卡又有什么样的优惠呢？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溯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登登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香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蜕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湖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湖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量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溯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溯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咱中国人团圆节嘛，就讲究个圆满。那实质呢，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的价格是339，第二件半价优惠。您买2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块。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

湖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五折，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级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歌手张瑶，他的名字叫做《寂寞我就跳》，这也是很多人当年最喜欢的，或者说开始关注他的歌曲之一。那关于这样的一首歌，你的对他的回忆是什么呢？当然关于张瑶，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他是演员更多一点，但其实张瑶从小是学舞蹈长大的，后来因为伤病不得已停止了舞蹈生涯，转战歌坛成为了一名歌手，再后来才是偶尔接触到拍戏，然后慢慢积累了一批自己的观众。很多时候生活峰回路转，但是又会殊途同归。比如你看，热爱舞台的人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依旧会继续站在舞台上。14点的49分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期待你和我在每首歌里体会和分享，继续乐随心动。

0: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

0: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0: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坝上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
1: 稍后片刻的慵懒，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凛凛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世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尘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画檐。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

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

0: 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蝇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

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

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石家庄市城管局联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及高新区，因地制宜科学增设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截至目前，上述区域累计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22000余个。衡水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拟选聘专业技术岗位人员3名，9月7号到11号去到衡水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3楼西会议室现场报名。最近呢，一款是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叫斯普奇拜单抗进入医保的消息引发关注，让不少中重度患者打一针的自付费用从此前的上千元降到了200-300元。中国足协正式公布2026年波兰 U20 女足世界杯中国队出征名单，河北运动员王丹彤成功跻身最终23人的出征阵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子琛播报，接下来你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各位周末好，大家好，我是子琛，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周末的时间，之前都说每个周日的傍晚大概是这一周呢最 emo 的时候，尤其是看着晚霞，畅想一下明天又要上班的日子。不知道各位此时此刻的心情如何呢？心情大概应该就是像我现在的音调一样。不管怎么样，这一周真的是要结束了，明天新的一周全新开始。不过整体来讲的话，这一个月其实盼头还挺多的。你看明天就七号了，9月7号了，距离中秋节也就一周两周，也就不到三周的时间了。那距离国庆就更近了，尤其是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又很近，有一些单位呢甚至中间呢还会给你再放两天假，或者说不给你放，你再请两天假。请两天假呢7+3在中间再加个几天，你一下13天的假期出来了，想想就美。不知道各位这马上要到来的中秋小长假和国庆假期是怎么来安排计划的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周末吧，不是还没过去呢呀，现在还在周末当中呢。这么想想看，是不是觉得还挺开心的？平时这个点呢，你是忙碌了一天，今天呢是属于虚度了两天，反正也不一定啊。周末的时间，我们也可以想办法让它变得非常非常的充实。但是周末的时间怎么来能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之前我们节目里也聊过，就是主要让自己去做一些和周中工作日不一样的一些事儿。这个不一样指的是，你比如周中工作日你费脑比较多，那么周末

末呢，你可以多付出一些体力，运动运动啊，多出去转一转，遛遛娃什么的。如果说日常的时候，周中就比较费体力了，那周末就让自己做一些脑力上的活动。说到这个体力和脑力，最近看到一个话题是和找工作有关的，引起大家的讨论和关注，来听一听啊。说是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说到自己从七月初开始找工作，但是大部分工作都不太适合自己，想去的工作大多是有工作经验的要求，投递了几百份简历，哇，投了真不少，都是石沉大海。他表示自己对于工作的要求其实并不高，这么多年书难道白读了吗？于是他一气之下把自己简历里的最高学历改成了高中，哎，没想到第二天再打开招聘软件，十几条的 HR 都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啊。他又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到了网上，没想到收获了很多人的共鸣。有网友说，用高中学历找工作，一个是酒店前台，一个是推广，工作内容都不复杂，薪资也并不是很低，也并不低。之前用本科学历去投这个人事啊、行政岗位都没人搭理，反而这高中学历好找工作。说呢，白领的工作，供大于需，导致学历内卷，而蓝领的工作需求旺盛，但是供给不足，这就造成了本科生两头不讨好的现状。于是呢，脱下空一级长衫，年轻人开始选择这种体力活。其实在几年前，一个叫做轻体力活探索联盟这样的一个网络小组诞生了，一群厌倦了白领生活的年轻人想靠着体力找一份工作来谋生，逃离格子间。之前我们节目里也聊过一个新闻，说的是也是一位高学历的这个网友，他去干嘛呢？洗车，帮人洗车，每天就是体力劳动，每天也不用想太多，晚上会倒头就睡。为什么呢？因为白天真的是累，真的是累。但是呢，确实觉得这体力上很充实。但是我其实是觉得什么呢？任何一样的工作，并不是说你体力劳动，或者说是脑力劳动，你但凡一样工作，你做时间久了之后，你都烦。甚至说你的爱好，如果有一天变成你的工作之后，你也烦。总是工作这个事儿，它就是让人。不多说了啊，咱懂的都懂。但是我觉得工作嘛，一定是这样的，重要的是怎么让自己在这个工作之余能够放松，能够调和自己的情绪。看到消息说985的文科女硕士进入烹饪学校去学习烹饪，过上了每天早起早睡颠勺炒菜的规律生活，看着自己切出的这个接近透明的萝卜片，突然有了一种把生活握在手里的实在感。31岁的985硕士毕业生小刘选择从大厂裸辞去花店上班，每天就学习插花、打理花束、清扫花店、接待客人，赚的少了，但是购物欲也低了，同时心情也不焦躁了，感觉自己的生活也规律也健康了。很多年轻人就认为开花店呀、开奶茶店呀、烘焙呀这些轻体力工作，可能外人看起来好像显得没有说多耀眼，但是足够让自己收获稳定的心情和生活状态。所以今天周末的时间，我觉得我们可以来一起畅想一下，如果可以的话，你想从事一个什么样的轻体力活的工作呢？纯畅想啊，今天不是工作日，你也不用怕你老板听见。没事，你要怕老板听见，我们帮你匿名。啊，没有闷，只有我，对不起。啊，今天周末只有我自己一人上班啊。再来说说吧，如果可以的话，你希望从事一个什么样的轻体力活的工作？或者您现在的工作，你觉得自己是属于体力派，还是脑力派，还是轻体力派，还是轻脑力派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来聊一聊啊。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阿肆，《我爱忙碌》。

0: 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1: 哎哎，我是我的错觉吗？我怎么觉得周末我今天这个声音特别有磁性啊？哎，为什么？怎么感觉好像今天我的声音不太一样？
0: 感觉有一些浓重的气泡音，不知道为什么哈。我不知道你们是属于那种轻体力还是轻脑力，我们的工作肯定是属于重嗓力。哎，小薇留言说：“子琛，你是不是鼻炎又犯了呀？保重身体啊！要不说薇姐太了解我们了，一听就知道今天这个人身体状态如何。确实，确实，最近的因为换季嘛，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容易过敏。我今天是来的路上呢，走路过来，戴了口罩，戴了护目镜，但是依然还是觉得这个空气里的花粉，但这当然这个我闻不到啊。我的意思就是鼻子会有些不舒服，总想打喷嚏，这种痒的感觉。大家这两天还是要注意，尤其是过敏体质的朋友啊。”王年说：“常年的脑力运动，其实做烦了，真的特别想做一点不动脑筋的活儿。你在家多做做家务不得了吗？”他说：“本人是工作是平面设计的工作，特别想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搬家呀，或者说装卸工啊。实在无聊，咱就把家里边的东西给它拆了再装上。”还有玲玲这位朋友，他说：“我是做销售的，一个月工作呢是8K 多，日均10000步起，客户动我们就动，客户静我们就也静，但停不下来的是脑子，每天都在想着怎么能够多谈一个客户，其实也是比较疲惫。那我觉得您这个工作是属于既费体力又费脑力的，辛苦了啊。”兰桂说：“我是办公室文员，经常打字到手抽筋儿，看电脑屏幕看到滴眼药水，说我这算体力劳动了吧也。”对。而旭他说：“我的梦想呢是以后可以开一个咖啡店，不过得先等我财富自由了再说。说现在的工作呢纯脑力劳动，我担心不到40我这头发就没了。”哎，希望你的担心是多余的。嗯。欢迎各位来跟我们继续说啊，对不起，没有闷，没有闷，只有我自己。欢迎各位来跟我说一说，来跟我聊一聊啊，我们互相聊一聊。你希望自己如果可能的话，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轻体力活的工作？刚才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什么开个奶茶店呀，开一个花店呀等等。刚才这位朋友说的是搬家呀、装卸工的，我觉得您这是属于重体力活的工作了啊。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Let's go. Oh, yeah. 17:2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自己一个人也得热热闹闹的，虽然说很难一个人也嗨起来。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就是一个人也能够随时随地干拔就能嗨起来的那种人？我身边有，我觉得思达是属于那种人，但今天他不在，今天不在呢，我就总感觉好像就是空落落的，就感觉。这周末不知道各位过得怎么样啊？今天和各位聊到了你日常的时候，工作日是从事的是脑力工作，还是体力工作，还是说脑力加体力工作？那真的很不容易了。就是如果说可以的话，你特别想去做一个什么样的工种？我们今天是畅想时间，周末的时间，是吧？很多朋友不上班，可能此时此刻呢是在家里听节目，或者说在视频直播间在看着我们的直播，所以你也不用害怕什么同事领导听见你。对，或者说也可以帮你匿名嘛，是吧？如果可能的话，你希望去从事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大家一边在说的同时，一边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来猜一猜今天给大家出的这个题应该是哪两句歌词。今天依然是看声母猜歌词啊，给大家一点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一个人上，没人在旁边应和我，我怕你们都不来唱。但我相信你们一定不会把我一个人空落落的放在这儿的。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这两行的声母。这两行声，这个歌呢，一听起来就特别好，特别好吃，特别好吃的一首歌。因为就是这个里边的这个声母关键词。的确你一听你就想流口水，反正我每次的时候是这样的。给大家念一下，第一行的声母是乌兹日摸哥吃吃吃吃鸡，这第一行。第二行是一次诗次科呢兹呢乐，这是第二行。有没有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已经猜到我们今天是什么了？乌兹日摸哥吃吃吃吃鸡。这么说吧，吃鸡它是一个好吃的，哪个好吃的？它是吃鸡，可以组成什么词呢？名词。有朋友知道了吗？对 ，Y 这位朋友已经答对了，因为本身第一行呢，它也是这首歌的歌名，乌兹日摸哥吃吃吃吃鸡。Super 圆圆答对了，对。所以你们倒是唱啊，倒是唱啊。今天我们聊到说这体力和脑力劳动嘛，这个董晓他说，你看我的工作就是属于脑力加体力，但是呢，我就是不瘦，你说气人吧？这种最气人了，就是明明付出了很多的体力，但就是不瘦，就是，哎，我跟你其实一样，我觉得我也是这种，就怎么都瘦不下来。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视频，我觉得特别有共鸣，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自己就进入到了一个这样的阶段，就是你如果说你想保持一个正常的体型，那你就必须得饿一点自己；如果说你想正常吃饭，那你就一定会胖。如果说你想让自己的身材变得非常好，那你就得极度的自律锻炼，并且

0: 饿自己。你但凡正常的吃东西，就是在增肥。这个话真的说到了我心坎儿里，真的。而且另外一个我看评论里边也说的，我觉得也特别对，就是我也现在是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你但凡是在饿着的时候，你照镜子就怎么看自己怎么顺眼，眉清目秀的。你但凡吃了一顿饱饭，你就觉得自己油腻腻的，不想出门就。我最近是有点这个样啊，最近有点这个样。我说了这么多，你们应该可以唱歌了吧？有朋友已经把语音发过来了啊，来听听大家唱的。还需要再念一下这个声母吗？乌兹日摸咯吱吱吱吱叽。我们听一下婷发过来的语音啊。
1: 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
0: 你是您唱的是对的，就是这个调吧不太有。我们听一下小薇，小薇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1: 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
0: 哎呀，薇姐，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快乐西贝，听一下他发过来的，但是他就四秒的语音。
2: 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
0: 是的，对的，咱俩今天声音有点像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因为过敏的原因还是怎么样，还是因为今天这个话筒它是反着的。视频直播间朋友可能看得见，怎么感觉我今天这声音怎么这么的低沉呢？大家好，我是孟永孟同学。对不起啊，对不起勇哥，就感觉好像特别想上一档夜间节目，对不对？我们听一下七发过来的语音，听他唱的啊。
2: 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
0: 不错，还有神魂颠倒。
2: 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
0: 好听，还有明知山。
2: 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
0: 真不错，大家唱的都不错。其实这首歌呢，是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我当年大学毕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时参加台里的比赛，那个时候才艺展示，我当年唱的就是这首歌。哇，你们也能想到那个画面，老炸场了。哎呀，回忆起来了，突然开始。周末的时间，来自阿四这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我就说吧，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流口水。最近你没有发现吗？就是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薯条的那个梗就刷的视频很多，就是大家说一下子吃了多少盒薯条，然后拍那个视频，那个薯条那个盒垒的特别高。这种油性的东西就很好吃，很好吃。我发现就是但凡好吃的都是比较长胖的，都是。当然呢，也有一些就好吃又健康的，比如说螃蟹。最近呢，很多朋友关注到了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这是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去到了阳澄湖，带大家去溯源了。因为每年很多朋友就关注着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一波螃蟹，是吧？这个尤其是自己家里边备上一些，或者说是有什么想感谢的人，送一张谢卡呀等等。这一周呢，新源是去到了苏州阳澄湖，今年阳澄湖大闸蟹的长势怎么样？包括今年准备的如何，蟹卡有什么样的优惠？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新源跟我们的分享啊。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溯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兜兜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笑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退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湖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湖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量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溯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溯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咱中国人团圆节嘛，就讲究个圆满。那实质呢，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的价格是339，第二件半价优惠。您买2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块。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湖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5折，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

0: 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山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山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明天夜间到六号，东部和北部地区是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石家庄明天是晴天，20到31度，偏西风1到2级，转东北风1到2级。其实从早晚的温度已经能明显感觉到入秋的这个意味了啊，早晚还是挺凉，早晚出门的话还得带件外套的。说到入秋之后，秋天喝咖啡的好处是非常多的。喝咖啡除了能够享受它的这种浓稠的滋味之外，还有助于应对秋膘、秋乏、秋愁这样的不良状态。跟大家说一说，比如说甩秋膘。咖啡因是能够很好的促进胃肠道的蠕动，让排便更顺畅，并且有助于排除体内多余的毒素，从而达到辅助减肥的目的，还可以增强新陈代谢能力，加速脂肪燃烧。喝完咖啡再运动，甩掉秋膘的效果会更好。第二就是消秋愁，因为咖啡因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可以刺激大脑当中的多巴胺的释放，因此适量饮用咖啡是有助于缓解低落的情绪的。第三，解秋乏，咖啡因可以促进肾上腺素的产生，让人感觉到心率加快，大脑兴奋，达到提神的目的。咖啡虽好，但是也不要喝太多，建议每天1到3杯就可以了，尽量不要超过4杯啊。天气很晴，周末的时间，大家可能如果中午的时间段天气比较热，太阳比较晒的话，可能很多人会去看看电影，走进电影院。暑期档的这个热度还在发酵当中，包括有很多不错的这个院线影片也在上映着，接连不断的。很多朋友也比较期待着马上到来的中秋档和国庆档。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走进电影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这首歌呢是来自刚才后台小薇的点播。他说想听一听这首来自张碧晨的《在故事的最终》，这也是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一首片尾曲。

0: 时候。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很多朋友期待了很久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怎么样，我们来听一听1024好物推荐官心源分享。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溯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登登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笑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蜕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湖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湖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两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溯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溯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咱中国人团圆节嘛，就讲究个圆满。那实质呢，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的价格是339，第二件半价优惠。您买2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块。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湖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 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50%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4: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4: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4: 快冲！
1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2026年全国科普月期间，河北省科协统筹全省科普资源和各方科普力量，策划开展13个系列特色科普活动，打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元科普场景。记者从河北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我省日前启动新一轮15/5重点学科申报工作，相关申报材料应于9月30号前报送省卫生健康委科教处。石家庄医疗岗位持续上新，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医院计划招聘卫生类27人，河北生殖妇产医院引进人才11人。再来关注石家庄动物园，一只黑熊最近是凭借营业天花板级别的表现火出圈，被网友是称为熊界销冠。最近动物园网络征集这只黑熊的名字，十里荒这个名字最终中选。体育方面，2026不止骑环形台自行车认证赛今天举行，赛事是设置了40公里体验组、100公里进阶组两个组别，汇聚了全国各地1000余名骑行爱好者参赛。李宇春2026皇后与梦想巡回演唱会北京收官站于9月5号到6号连演2晚，这场以出道20周年为名的巡演至此画上句号。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子琛播报。接下来你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也！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清醒的一路畅听。大家好，我是子晨。上个小时聊到了，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就是随时随地状态啪能干拔起来的那种人？我以前觉得我自己是这种人，后来我发现我跟思达比起来，就是我真的弱爆了。思达真的属于那种就能马上干拔起来的，所以今天他没在直播间里啊，但是他永远在我们的心里啊，就是永远在我们的话题里。今天周末思达休息一下，所以今天是单播。今天各位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没有闷，只有我来跟我聊一聊这周末各位怎么过的呢？全新的一周要开始啦，明天周一了，最开心的时间就一周里边就是周日的晚上了，老开心了，第二天就上班，能不开心吗？你看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就话里有话，正好应对了我们第二个小时一上来马上和各位聊这个话题，就是话里有话。因为最近上看到一个豆瓣上的讨论小组，叫做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豆瓣小组超过12万人凑在一起解读那些日常聊天当中听不懂的话语信息，其中有陷入爱情里的男男女女在揣测对方的心意，有三观不合的老板员工互相分析心理，也有好友之间不知道怎么来回复对方的一些情景。举举例子，年轻人都在对谁的话感到困惑，综合来看爱情类对象被提及的最多，比如说男朋友女朋友，还有什么前任暧昧对象等等。其他的入选呢还有包括同事啊领导啊朋友之间。那么我们再来看朋友之间的什么话会让人有听不懂的感觉，比如说聊天的时候冒出一句算了不和你说了啊，这个话就是让人就觉得很扫兴又掉胃口又难受。还有比如说什么说了你也不懂，你就说如果对方在你面前说了你也不懂，我啪一个耳刮子上去

啊，开玩笑，开玩笑，咱文明文明啊，就是指的是那些让你瞬间下头的一些话，或者是你正在聊一件事儿，对方总是不接话茬，直接开启新的话题，会让人感受到有一些不被尊重的感觉。我们再来说一说聊天时候的潜台词，你都能听得懂吗？比如说，不是我说你啊，那么好了，他要开始说你。如果说不是钱的事儿，那么说明就是钱的事儿。如果这个时候突然有人站出来说，我说句公道话，那就说明他要站在你的对立面。如果我问你说你要出门吗，那么意思就是帮我带个东西。如果有人跟你说留下吃饭吧，那其实他想说的是快走不送。如果有人给你发微信写了晚安，代表着他想自己玩会儿手机。这个成年人嘛，大家懂都懂，指的是聊天当中的一些潜台词。这个指的是比如说有面对面的那种，也有那种就是发微信发短信文字的那种潜台词。所以今天想和各位来聊一聊，你还想到了哪些潜台词？大家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来打字来说一说啊。这首歌呢，时常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晚上时间段，因为比较安静比较轻柔的一首歌，但我觉得很适应今天的很适合今天的主题，叫不要说话。

来自高胜美的一首《千年等一回》，放完了陈奕迅的《不要说话》，来一首《千年等一回》，这种状态就叫干拔。干拔，这是我们视频直播间 Golden Coffee 这位朋友，他说最近在回看《千年》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特别喜欢这首歌。子晨能放一首歌吗？我特别想听。我说当然能，当然能。这点要求我都实现不了你，我凭什么让你过来听我节目啊？我不配呀。周末的时间一个人做主，那还不你想听什么歌我给你放什么歌。开玩笑啊，开玩笑，开玩笑。主要是让大家希望能够听节目能够得到满满的情绪价值。周末的时间希望大家是开心的、放松的、愉快的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聊到了聊天当中的那些潜台词，你还能想到那些话，哪些话里有话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聊天发文字的，或者是面对面发语音的。有朋友说不知当讲不当讲，那么你就让他不要讲。因为当讲的话他不会说不知当讲不当讲。哇，好有道理啊。如果说有人跟你讲说我们还去吗，那就证明他想试图取消，很有道理。如果有人说哎，我喝酒了我乱说你别当真啊，那么就说明他讲的一定是他的心里话。如果有人跟你说改天请你吃饭，那就是肯定不请你吃饭。不用了就是用，好吧就是我不太好，我睡了就是你完了。你指的这是爱情当中的情景是吧？还有他还说去吧就是你敢去一个试试，说这是我一个谈恋爱4年的资深男友的心得啊。这是真谈过恋爱。大家来说说你还知道哪些聊天当中的潜台词，可以是面对面的那种说话的，也可以是微信的这个文字上的说话的。当然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可能很多朋友听不见我们这个电乐啊音效啊，只听我自己一个人在这演，不知道这个人叽里咕噜说啥呢。你就可以把收音机打开，他会就是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今天呢刚才跟大家放了一首，这是来自高胜美的《千年等一回》，关于《新白娘子传奇》。最近还有另外的一首歌也很火，它是主要是以《新白娘子传奇》这个 IP 为基本吧，然后创作的一首作品。它是站在青蛇的这个角度写的一首歌，来自一位说唱歌手叫 Yami 带来的一首《问爱》，它还是一首粤语歌啊，粤语的说唱，最近在各大短视频平台还是蛮火的。我们来听一听。

0: 左宏元和张慧卿一首经典的《渡情》，今天和各位聊到了那些话里有话的一些情景，欢迎各位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今天周末的时间，但是这周虽然过完了，不过这个月还很多的期待的。这个月的末尾，我们毕竟有中秋节和国庆节，可以来期待一下。很多朋友也关注着，想着这个中秋节可以准备一点什么礼物，家里边买什么点什么东西。因为中秋，一个中秋，一个春节，是咱们中国人这个团圆的两大节日嘛。这个月呢，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溯源直播也开启了。刚刚的这一周，信源也去到了阳澄湖，去带大家去溯源，包括今年的这个品质怎么样，蟹卡有什么样的优惠。接下来我们也是听一听刚从阳澄湖回来的新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溯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登登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笑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退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湖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的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

0: 白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户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量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溯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溯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咱中国人团圆节嘛，就讲究个圆满。那10只呢，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的价格是339，第二件半价优惠。您买2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块。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壶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5折，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装修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2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3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

0: 还得100多呢。
1: 对呀，三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3: 来，观众，
2: 音乐，Let's go，Let's go。

0: 18:3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自己给自己来点掌声啊！今天聊到是话里有话，日常的时候聊天啊，包括在微信里面发语音啊、发文字啊，有没有那种话里有话的情景？其实他说的是什么话？其实他代表什么意思？大家还能想到哪些？可以来互动留言啊！同时呢，不要忘记恢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这是应我们今天的听友的这个愿望，说想猜一首杰哥的歌。所以说这是张杰的一首歌，看声母猜歌词，回复猜歌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你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来猜一猜这是张杰的哪一首歌。有朋友已经提前回复猜歌之后答上来了，念一下啊，不方便看手机的朋友可以脑海当中想一想这两行声母是什么。第一行是，哎，等会儿，怎么这个关键词看着好像是我上个小时做的？稍等啊，我需要看一下。对的，我没有出错。第一行是乌摸一七科一勒坡湿勒，乌摸最简单的词儿，它可以组什么词？朋友们，它肯定不是我摸。我们是吧，我们一七科一勒坡湿勒，我们一七就是我们一起，这么简单。没错，就是我们一起科一勒坡湿勒，是不是呼之欲出了？而且这首歌呢，我预感会在这个月月底的时候很多主持人都会放。所以大家想这个月的月底会有什么日子，你就知道一勒它可以组什么词了。我们看一下 Super 元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啊，好像还真的很少听 Super 元唱歌，听一下他发过来的语音。
1: 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一面在思念想着你的最爱。
0: 第一行非常在调。你看这个就是属于话里有话，是吧？很好听啊，音色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下小薇发过来的语音。
1: 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一面在思念想着你的最爱。
0: 不错，看月亮爬上来，所以这首歌就是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听一下晶晶发过来的语音。
2: 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思念想着你的最爱。
0: 真不错，还有7G。
3: 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
0: 是的，没错，就是看月亮爬上来。这个月月底呢又有中秋节，而且大家也马上要迎来7天的国庆长假了，可以来提早的计划一下啊。来吧，听到这首来自张杰。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0: 音乐
9: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古人他。你知道为什么快递员里男性居多吗？
5: 因为女士在送快递的路上会忍不住把快递拆开。
4: 如今网购已经成为了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购物方式，而快递行业的发展也极大地提高了咱们购物的效率。但是往前倒回去那么几千年，快递呀可就变成了稀罕玩意儿。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快递虽然已经存在，但它属于是君王专属限定，包不包邮不知道，但是加急加密那是肯定的。到了隋唐时期，揽件的物品才从政令军情扩展到了人畜水果工艺商品，最出名的就是历史上的荔枝速递。从当时盛产荔枝的阜陵到1000多公里外的长安，一般情况下呢得走个10天半个月，但那时的骑手们快马加鞭，一路不歇，3天就能保鲜送到货。到了宋朝，官员近亲之间的书信才被皇帝默认可以用官方的渠道传送。之后啊，这个口子越开越大，老百姓也终于能用上官方的快递业务了。
6: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7: 距离中秋节呢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最近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超市月饼已经是抢先上市了，而且看到今年除了这个莲蓉、五仁、奶黄、流心的一些传统的广式月饼，今年还有包括像什么黑松露牛肉、芋泥麻薯、陈皮红豆的一些创新口味。说到这个月饼馅料当中哈，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混搭还是比较有创新的，还是很有创意的。不知道各位在今年选购月饼的时候会主要看重一些什么？而且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个黄庄月饼也快开始来给大家来溯源并且上新了，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这一周上新的是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包括我们1024好物推荐官信源还亲自去到了苏州阳澄湖，带着大家去看了看今年的这个蟹的品质，包括今年的蟹卡有什么新的优惠，我们也听一听小源的分享。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溯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登登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笑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蜕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 都不敢想开火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户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量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溯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溯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咱中国人团圆节嘛，就讲究个圆满。那10只呢，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的价格是339，第二件半价优惠。您买2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块。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壶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

0: 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五折，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提前预定好这个谢卡了啊。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由主持人陆坤继续陪伴您乐享大讲堂，明天见了，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

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

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

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

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

0: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风吹山上月落如水影绵绵，缘愁乱如水，谁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文化。

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脱。

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幕。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

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鹤之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洁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

0: 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

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

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

0: 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述，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

它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

已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

丽系归故乡，安得猛士系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洁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手，下着飘转陈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

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立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

晚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庆封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必习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全新一周早上的七点钟，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记得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专属的留言帖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打卡，拨打电话96104呢，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阵雨。其实上周天气一直还挺阳光明媚的，但是这周要下雨要降温。我省中西部地区呢，今天预报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主要降水时段就是今天傍晚到明天的上午。而且今天晚上的10:41啊，我们将会迎来白露节气。那进入白露之后，这种夏天的暑气就基本消退了，气温会逐渐的下降，昼夜温差也会越来越大。
0: 是的，所以提醒大家这两天出门的时候，这秋天啊，秋意渐浓，多加一件外套，要注意保暖了。另外，出门很早的朋友肯定有一大波是干嘛呢？是为了早起要给孩子做好早餐，然后呢收拾好书包，收拾好上学用的东西，要上学去了。开学已经有一周的时间了，我们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的活动呢，在开学季我们也进行了全新的升级，大家呢也感受到了我们的题目，我们的奖品在这个开学的日子里全部都为大家更新了。我们的奖品除了大家特别喜欢的黄金小马之外，我们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而且这个选择啊特别实在啊，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我们也可以来送给您。最近呢，山姆超市在河北首店那在石家庄开业了嘛，人山人海的人很多，但是如果您中奖了，我们直接能够把山姆超好吃的一个销冠早餐寄到您家，轻松帮您搞定孩子的早餐。上学路上的小朋友，你也可以自己来答题，来去自己挣早饭。
1: 嗯，这奖品我们就送了一周了，而且玩法呢，我们也是开辟了新的玩法啊，照样是答题，但是主题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您每天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每天我们会有两张图片，请您猜一猜这两张图片上的东西分别是什么。第一张图片呢，都是70后80后90后啊，就是家长咱们小时候吃的或者用的这个东西。然后第二张图片呢，是现在的孩子10后20后他们现在用的或者吃的这个东西，本质上是一个东西，但是它的外观啊什么的都不一样了啊。然后我觉得这个题有意思在可以两代人互相猜，就是你可以让小朋友猜你小时候的，然后你去看看小朋友现在的这个。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今天我们这题目啊，其实是我觉得非常应景，我们送这个黄金小马或者山姆早餐嘛，我们今天送的这个，我们今天猜的这个，其实就跟早餐有关系。
0: 是的，
1: 这早餐呢，我觉得小朋友这个啊，第二张图一目了然，非常丰富，但是第一张图我觉得很多小朋友未见得知道，而且很多大人也会觉得，哎呦，好几十年没吃这东西了啊！
0: 是的，有时候你不吃还行，挺想这一口的。
1: 对，
0: 而且呢，看右面的东西吧，为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来呢？因为它都是食物的本身的模样。
1: 对，
0: 但是左面的东西呢，就是食物进行加工变形之后的粮食的样子了。然后呢，左面呢也是很多80、90后小时候爱吃，但现在呢，可能你也没什么机会吃，
1: 你想不起来。
0: 对，
1: 这个东西好像已经被划定为没有什么营养、不怎么健康这一类啊。
0: 对。
1: 但是你一看呢，会觉得，哎呀，我小时候经常吃这个啊。所以小朋友可以来看一看，爸爸妈妈小时候的早餐，你是不是认识？他们吃的这是什么东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我们很多朋友已经来打卡答题了啊。一边打卡，我们一边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教师节即将到来，教育部开发的中国教师这个小程序上线，并且提供教师专属服务，教师可以直接在这里申领电子教师证。
1: 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近日发布了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
0: 再来关注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了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啊，是暗藏风险的，手机蓝牙不要一直开启，要及时的更新手机系统，在公共场合拒绝陌生人发来的蓝牙配对请求，如果发现已经配对的蓝牙列表里面有陌生设备，一定要马上删掉。
1: 我们刚刚提到了今天我们将迎来白露节气哈，今明两天呢，我国北方地区的降雨也开始发展增多了，叠加冷空气影响，八号前后多地气温将创立秋之后的新低。本月八号，也就是明天，最高气温20摄氏度线将会位于陕西的中部、山西中部和河北北部一带。九号前后呢，华北北部、东北。

0: 大部最低气温不足10摄氏度，京津冀大部、河南一带也只有15摄氏度上下，秋凉感凸显。
1: 继续来看健康方面，近日一款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叫做斯普奇拜单抗进入医保的消息引发关注，让不少中重度患者打一针的自付费用从之前的上千元降到了200-300元。
0: 出行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今年国庆机票均价创3年来的新低。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部分热门航线机票均价比去年要低了10%以上。以北京出发为例，9月27号直飞大连、飞沈阳、大庆、银川等地，仅需300多元。
1: 再来看旅居，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老人的新生活方式。根据中国老龄协会发布的数据，2024年7月到25年6月，我国旅居养老的总规模是8431.6万次。平均每个月702.6万人次。
0: 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上海站日前在东方明珠塔城市广场举办了开幕式，本次巡展呢将会持续到11月1号。
1: 继续我们来看热门消息，消息称 DeepSeek 计划在内蒙古建设的大型数据中心部署至少16万颗华为下一代的芯片，用于模型推理。

0: 1001.2米的天蒙山顶驻守30天，每天要观测和记录山间气象和秋色变化，原创至少产出一条短视频和多张高清风景美图就行。那景区工作人员确认，因为需要长期住在山顶，所以对人员的健康和体力也有要求。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和泥石流有关的消息。在江西遂川县高平镇9月5号发生泥石流灾害。昨天呢，当地救援人员在高平镇的明坑村倒塌房屋中寻找到了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止到昨天上午，高平镇明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经造成两人遇难，10人失联。
0: 当地时间9月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受灾地区获救，那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1: 国际方面的消息，关注一下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日前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认证标准的过程是否合规。
0: 随着近期美国加拿大关系紧张，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民众抹去生活当中的美式元素，最近的一家加拿大咖啡店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修改为加式咖啡，以表达对美国的不满。
1: 体育消息，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落下了帷幕。在女子标枪项目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凭借第五投的68.42米打破了赛会纪录夺冠，成为第4位荣获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运动员。
0: 文娱方面，我们来关注李宇春2026皇后与梦想巡回演唱会北京收官站，在刚过去的周末啊，连演2晚。这场以出道20周年为名的巡演至此画上句号。开场曲，我们来听到李宇春带来这首《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0: 远却有云，上医治未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3: 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新华。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麦迪。
0: 早上上学路上，我们来请大朋友小朋友参与我们的早安奶茶啊，送出依然是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而今天我们猜到的两张图片就是两代人的早饭，
1: 没错。
0: 哎，我觉得这个题有意思在一方面，首先孩子这个早餐啊，大家现在都见过，肯定都认识了。但是第一张图片，70后、80后、90后。这代家长小时候的早餐，我觉得可以让孩子来猜一猜，孩子未见得知道，而且不光孩子，我觉得今天很多家长也有点迷糊了，因为很多年没吃过这个东西了。
1: 很多家长暴露出来的就是本来没有什么食欲，看到之后怎么还有点想吃呢？第一张图，一下就拽回了当年。你看，等风等你这位朋友，他描述的很精确，他说啊，第一个这个是什么典型的？这叫什么呢？粗粮，叫做这个粗粮粥。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现代的早餐属于是粗粮细做，精致又健康的感觉。但是以前我觉得啊，咱们吃的那些东西也是有点粗粮细做，就是把一些特别基础的粮食，小麦啊，然后包括像什么豆腐啊、豆花啊，给它精致的细做，变形成为图一当中你看到的一些，哎，你看不到原食材，但是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他做的。
0: 对，就是第一张照片啊，它里面就两样东西，一个是稀的，一个是干的。
1: 对，
0: 这个干的这主食啊，我觉得大家都能看出来，可能小朋友不得认识，说这大白馒头上边这个四四方方的红方块是个什么东西啊，是果酱吗？但是大人一定吃过，而且今天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就是关于这个大白馒头的100种吃法。有的朋友说了
1: 可以加一切，
0: 对，可以抹那个红的吃。刚才还有朋友说，你们那么吃过吗？就是撒上盐，然后滴上点香油。
1: 对，
0: 哎呀，还有朋友刚才说这个千千成牙，他说我小时候啊用那个抹那个蒜蓉辣酱。
1: 哎呦那是小龙虾的味道。
0: 那馒头必须得是刚蒸出来的，就是暄腾的，热乎的啊，软乎的，特别香。
1: 你知道现在网上还有人干嘛呢？拿着刚蒸出来的馒头，他故意蒸成那种长条式，能多夹一些东西，然后冒着烟儿，然后你掰开之后里面夹上什么煎蛋、辣条，就现在爱吃的一些零食。
0: 哎，你觉得小时候就是因为就东西很少嘛，就是馒头，但是大家会研究出很多吃法。还有就是我觉得把很多朋友难住的是什么，是第一张图里边碗里那一碗稀的爆炒蛋炒饭。这个朋友说是红薯粥吗？然后手机尾号1798朋友说是棒子面粥吗？还有朋友说是黑芝麻糊吧。然后还有5841这朋友说这是一碗茶汤吗？这个其实是小时候我觉得很经典的一种美食。为什么叫美食？因为它甜乎乎的。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它那个颜色啊，就有点黄棕色的那种，黏乎乎的，上面还有点黑芝麻，就这个东西里面是有点坚果的，但它不是黑芝麻糊，黑芝麻糊就整碗都是黑的，
1: 是黑色的了。
0: 哎，对，是黢黑的。
1: 这东西现在确实很少很少喝了。
0: 对，就是原来自己家里可以做，现在你其实你在偶尔去稻香村买点心的时候，其实这个稻香村有卖的，但是你很少能想起来去买它啊。对，所以今天其实请大家来猜一猜，第一张图里边，哎呦，这早餐是什么呀？可能好几十年没吃过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啊，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是出行有关的消息。为了持续优化城区道路通行环境，精准适配实时车流变化，石家庄交管部门呢对和平路广安大街、和平路育才街进行了信号灯配时的优化调整。
0: 针对地铁站、校园等人流密集区域非机动车的停车需求，石家庄市城管局联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以及高新区，因地制宜科学增设非机动车的停放区域。那截至目前呢，上述区域累计新增非机动车的停车位22000多个。
1: 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近日发布了2026年度全国美丽公路评选结果，石家庄市鹿泉区山前大道成功入选。
0: 石家庄动物园一只黑熊啊，最近凭借营业天花板级别的表现火出了圈，被网友称为了熊界销冠。最近动物园在网络上征集这只黑熊的名字，有一个名字最终中选了，叫 十里黄，这是我说的不标准，你还
1: 十里黄，
0: 十里黄，
1: 这石家庄话啊，累的啊，
0: 把这熊累的，你看，
1: 这是网红熊啊，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身边比赛，2026第12届五岳寨越野挑战赛，昨天在五岳寨景区、花溪谷景区以及周边地区举办。
0: 2026年长城之巅击剑公开赛雄安寨上周末开赛，来自全国的400多名少年剑客参赛。
1: 2026不止骑环形台自行车认证赛昨天举行，赛事设置40公里体验组、100公里进阶组这两个组别，汇聚全国各地1000余名骑行爱好者参赛。
0: 2026石家庄第2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将于9月13号启幕，即日起到9月7号的傍晚，也就是今天的17点都可以报名。
1: 再来关注其他招聘消息，河北体育学院拟公开选聘工作人员11名，即日起到9月11号可以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或河北体育学院官网。
0: 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共享中心等8家单位共计划招聘43个岗位64个人，岗位涵盖管理职能类2人、招商运营类13人、工程技术类49人，即日起到10月8号可以报名。
1: 石家庄医疗岗位持续上新，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医院计划招聘卫生类27人，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的引进人才11人。
0: 再来看衡水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拟选聘专业技术岗位人员3名，9月7号到11号到衡水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3楼可以现场报名。
1: 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我们已经迎来了开学的第2周，而且呢，今天是白露节气。

0: 再过半个月的时间就到中秋佳节了，8月15中秋聚，佳节将至，很多人现在开始准备过节要出门买到车票，当然更多人会准备的是过节相聚走亲访友的一些好礼好物。那么相聚饭桌上酒是必不可少的了，这期间饭局啊聚餐呢、啊、走亲访友特别多，中秋节咱国人又很重视，聚在一起呢咱高低都得端端杯喝点儿。今天给大家安排点白酒，有句话怎么说，只有两种白酒，一种叫茅台，一种叫其他白酒。说到白酒呢，都知道茅台好啊，但是市场价不便宜。其实啊，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其他酒，不光是那飞天茅台啊，也有别的系列，同样用的茅台引以为傲的传统的酿造的技术，但是价格呢更亲民，性价比更高。比如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来自茅台的厚礼百福酒，
1: 哎，也是茅台集团出身的，酒的品质口味都非常棒哈、啊，标志性的白瓷瓶，沉稳大方，你提在手上摆在桌上都很大气，拧开那个瓶盖，酒香浓郁不呛鼻，一闻就像陈年老酒一样，入口也不辣口也不刺激，很细腻很丝滑，喝完那个空杯啊都久久留香。今天这酒是52度的浓酱兼香型白酒，闻着是清香的，入口是浓香的，回味是酱香的，你跟这跟香水一样啊，这 有前后调的。这一箱呢是4瓶，外箱扫码价是1598，淘宝一箱卖599，乐商城帮您省掉400，到手199，4瓶，真正的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啊！买2箱还9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0: 中秋就喝它了，好久有了，咱们再安排点润秋燥的茶，来自于强运品牌的一个特别不错的小青柑，口感非常的好啊！这个季节喝小青柑正是时候，前两天我们推过一次，卖得不错，所以看来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喝点小青柑是舒服的。这款茶呢，真材实料，然后陈皮和熟蒲经典的搭配，每一颗都是10年新会干加16年的熟蒲，然后呢清纯的这个柑橘的果香吧，和普洱的这种沉香会叠加转化，有这种独特的沉香味和花香味，入口很甘醇，然后很香甜。尤其是在冬天啊，你热着点喝特别舒服，包括大餐之后你喝上这么一颗，喝上这么几泡，一颗能喝上一整天没有问题，会很舒服。新会陈皮帮您去祛湿理气健脾养胃，云南熟蒲呢喝完之后能刮油解腻，所以这个小青柑您自己喝，送父母送朋友，包括商务送礼之间都是一个好选择。一罐啊，我们是一罐，一共是1斤500克，到手这个小青柑只要99块钱，还送您礼袋。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Lisa。啊，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猜的是两代人的早餐啊，两张图片。其实第二张图片就现代孩子的早餐就是很丰富，然后可能就是您家每天吃的，所以说没有什么难度。我觉得难在第一张图片，第一张图片是70、80、90后这代家长童年的早饭。
7: 是的，
6: 而且我觉得有意思在什么呢？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猜，你可能很多年没吃过了，有点记忆模糊了，还有就是你让孩子猜，孩子大概率不认识这是什么，
7: 大概率他只能猜出来第一样东西，这不是咱们家平时吃的馍馍吗？
6: 馒头
7: 吗？
6: 嗯，
7: 馒头里夹这东西是什么呢？现在大家比较少吃了，因为会觉得说它是腌制的，
6: 对，不健康，
7: 对对对，它发了很久是吧，它是加工过的，不健康。
6: 但其实我觉得好好吃。
7: 对，
6: 而且现在它也有那种减盐版本。
7: 是的，
6: 我反而一直在吃。
7: 啊，对对对，
6: 这不是被称为什么中国奶酪吗？就因为它蛋白质也很多的，它也是一种豆制品。
7: 对啊，很香的。
6: 对，
7: 然后那个右边的这碗像粥一样或糊一样的东西，很多小朋友肯定也猜不出来。你别看上面撒点黑芝麻，刚有朋友答出来，第二张图应该是黑芝麻吧？但是，哎，你转念一想，它的颜色有没有黑芝麻糊那么的深？
6: 嗯，
7: 所以这是什么呢？饭点咖色，像一杯浓浓的咖啡一样。
6: 对，
7: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式早餐呢？
6: 手机尾号0450这朋友说，我知道这不是杂粮粥吗？这还不是。还有朋友说，哎呦，我这个大草莓，说这个主食我认识啊，馒头里边加的这东西，这太熟悉了，小时候经常这么吃。
7: 啊，
6: 说第二，说这碗稀的，这是什么粥呢？说没猜出来。然后这是孩子猜的啊，孩子是3年级7班的张锦一，也欢迎孩子来打卡。
7: 哎，
6: 孩子大概率猜不出来，我觉得孩子能猜出来爸爸妈妈小时候吃这主食里边加的是什么，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7: 对，
6: 还有朋友3080说。是胡辣汤。这么洋气，小时候没有这个啊。
7: 小时候吃不着胡辣汤的，
6: 吃不着呢。
7: 因为右边这张图就是原食材了。
6: 对，
7: 小朋友们现在应该很明确的就知道上面是什么，是吧？
6: 嗯，
7: 有橙子，然后有火腿，
6: 真丰富呀。
7: 有吐司片，然后有牛奶，有车厘子。
6: 哎，你觉得现在孩子吃的这早餐啊，蛋白质。然后膳食纤维、维生素，就各种搭配的啊，就很丰富。你再看第一张图片，咱们小时候吃的那个，碳水就是碳水。刚才跟麦迪还说，难怪一上课就犯困。
7: 不是面条就是炒饼，不是粥就是糊就是馒头，你说说这，这是那一代人的怎么说呢？当时的物质条件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看这位朋友夏夏他说了，他说早安啊打卡了，他说两种早餐我都吃过，说小的时候呢喝小米粥就小咸菜吃馒头，这是非常正常的搭配，
6: 是的，
7: 有时候也会吃点第一样图当中的中间那个东西，二个呢是自己当妈妈之后给孩子做的早餐，说因为相比小时候吃的那些早餐简单很多，会发现做饭确实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第二张图绝对比第一张图它的烹饪难度要低很多，因为就是现成的，你拿出来顶多一加热，
6: 对，
7: 就可以了。
6: 所以今天啊，我们猜两代人的早餐啊，然后欢迎各位啊一起来猜一猜。修德无礼女士这朋友说了，哎呦，第一张图很多朋友猜不出来的那碗稀的，我爸爸那天自己做了一些给我闺女吃，孩子是第一次吃。哎，的确，那东西原来最早就是自己家做的。自己家做，每家放的料可能就原材料是一样的，但是就是调味的佐料不一样，
7: 有咸口的，有甜口
6: 的，有甜口的，
7: 对，
6: 有放坚果的，有什么都不放的。对，然后现在呢也能自己做，也能出去买哈。您来猜猜吧，这两代人的早餐，尤其是第一张图里边那碗稀的到底是什么呀？您小时候有没有吃过？也可以来回忆一下，这个咱小时候啊童年的那些让你一想起来很经典的常吃的那口早餐。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看图答题，赢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或者是黄金小马。来听听昨天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
8: 喂，
9: 哎，您好，我是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新华。您好。
8: 喂，你好，你好。
9: 您好，是不是能猜到是什么好消息呀？
8: 是是，新华老师你好，你好。
9: 我看您是保定的朋友哈。
8: 是是。
9: 今天早上8点多的时候参与答题了，早安奶茶是吧？
8: 对。
9: 哎呀，
8: 今天早上我闺女那个答的题，她每天都爱听。
9: 恭喜您今天中奖了。
8: 是，感谢感谢，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9: 今天这个周末早上是什么场景下答的题啊？
8: 他跟我一起在上班的路上，平常上学的时候也是听广播一起去上学，然后有时间就跟我一起听。
9: 参与多久了？
8: 参与这个那个次数不是特别多，之前不会参与，也是上网查上网搜我才知道怎么参加。
9: 今天猜的这个我看是钢笔，这个是您猜出来的还是跟孩子一块答的题啊？
8: 都是孩子答出来的，他因为我们家到现在有这个墨水，我们小时候那个墨水一直都有，然后他也见过，他们现在用的这个墨呢他最熟悉，第一支钢笔是我的爷爷送给我的，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取墨水的次数多了之后也就有经验了，也就不会弄到。对，弄到身上过，弄到衣服上或者是墙上呀都有这种。
9: 最近我们这奖品有这个黄金小马，然后还有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您想选哪个？
8: 选那个黄金小马，姑娘比较喜欢。
9: 不想要这个早餐啊？还是您平时自己给孩子就做早饭？
8: 平常早上都是自己给孩子做。
9: 哎，平时早饭您给孩子都做什么呀？
8: 牛奶呀，鸡蛋饼呀，反正就是每天不重样都这么做。
9: 跟您预告一下，明天早上我们的题目会是猜两代人不同的早餐。正好也问问您，
8: 我是80后，
9: 您小时候的早餐家里常吃的是什么呀？
8: 我们小时候呢，那时候牛奶还比较少，红糖水，然后馒头片儿，就是这个。
9: 行，然后明天早上猜早餐您可以参与一下。
8: 好，肯定是肯定得参加。希望孩子越来越好吧，身体健康，学习进步。也希望咱们节目越办越好。
7: 好。
6: 你别说，这红汤水馒头片儿跟咱们今天猜的这有点像，是不是？
7: 是的，感谢这位保定的朋友哈，然后那个分享了他小时候的这个经典的早餐的模式哈。然后呢，大家如果也想像这位朋友一样的话呢，也可以来去参与我们的互动。早安奶茶，我们等待着各位的留言。而且他说到红汤水馒头片儿，我刚还看到有位朋友，他说的那个画面，我觉得就是特别像我们家小时候。
6: 什么呢？
7: 我找一下他留言，他说。这个用户尾号是5656，他说第一个是80后小时候经常吃早餐，说那个时候啊，还有妈妈头一天晚上做好的玉米茶粥，会灌到暖壶里，早上吃也是热的，就不用起来早上起来热饭了。
6: 哎呀，好聪明啊！
7: 倒一碗放点咸菜， 下面就是现在我们经常给孩子做的三明治牛奶啊，
6: 就第二张图、
7: 第一张图，原来北方家庭，尤其是到了秋冬天的时候，
6: 就是喝粥吃咸菜，
7: 因为你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太冷了，太早了，你不想起，干嘛呢？头一天晚上先做好，放到暖壶里面，然后呢，有的家庭还干嘛呢？光盖一个木塞子盖还不够，你再拿上那个棉被，给它裹上，更保温。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嘟嘟嘟嘟倒一碗，然后呢，吃完之后上学就走。
6: 哎呀，对比之下，现在孩子吃的是真好。来吧，猜一猜我们今天的这个图片中的早餐，也可以来回忆一下您童年啊最常吃的那口早餐。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整首歌像拨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拨浪鼓。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

0: 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话题只说热点，
5: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5: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4啊，今天的早安奶茶，这个80后的早餐，小时候那碗稀的把很多朋友难住了。然后手机尾号3650这朋友说，哎呦，这是不是小米粥，但是我小时候就尤其冬天的早晨，我的早饭就是一碗小米粥，还有就是灶台旁边啊会有一块头天晚上就煮好腾着的红薯，
7: 哎，
6: 那红薯有点牛劲儿了，又甜又热乎还牛劲儿，说这就是我小时候的早饭。
7: 是，还有朋友说，哟，看到这早餐立马来食欲啊。尾号7410这位朋友说，第一张，这碗里装的，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6: 什么呢？
7: 说这个薯，这个名字里面有一个茶字，
6: 哎，
7: 可以里面有一个茶字，
6: 是的，
7: 有那种焦焦的，
6: 哎，
7: 有点像狐狸一样的那种香气，
6: 是的，
7: 喝的就是那个味儿。
6: 哎，
7: 你可以加糖，你也可以加一些像坚果或者说葡萄干这种东西，
6: 嗯，
7: 来去中和一下它那个苦味儿和那个糊味儿，喝起来是越喝越香，而且要把碗边舔净的那种。还要说，但是我们小时候吃这馒头里夹的东西吧。我小时候吃的不是红色的，是广东那边产的
6: 白
7: 色的那种，
6: 现在也有，
7: 对对对，喝的呢是大米粥，或者说是泡饭，第二个就是比较时髦的，现在孩子们爱吃的芝士煎蛋火腿肠和面包了。
6: 今天我们猜两代人的早餐啊，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一方面呢在评论区来答题猜一猜，还有就是特别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说说您小时候啊最常吃的早餐是什么。送孩子上学路上，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开学季的一些消息，来看看吧。现在9月1号开始呢，是很多新生啊就开学了，然后陆陆续续的现在各个高校也在开学。最近河北一位的哥啊就开出租车送女儿到武汉上学，这是河北邯郸的郭师傅，凌晨2点就从家出发了，驾驶着出租车行驶了约740公里，耗时约10个小时，专程送女儿去上大学，驾驶的是电动车，途中啊需要中途充电。这师傅也说了，孩子第一次出远门到武汉，也想跟着孩子亲眼看看大学什么样，教室什么样，送完以后后啊，这家里人才放心。
7: 同样是父亲送孩子上学，来关注到泥水爸爸送女儿上大学。在9月5号上午，曾经因为满身泥水迎接女儿高考走红全网的泥水爸爸李先岗，早早换上了女儿特意为他买的新衣衫，驱车4个小时，专门护送女儿到徐州大学来报到。高考期间呢，这位爸爸是因为满身泥水在考场外啊，手捧向阳花接女儿出考场而走红。那么走红之后呢，面对流量和关注，这位爸爸始终保持着本心，他也说了，我谢绝炒作，一边继续务农一边打工挣钱。他说，我就是个普通农民，踏踏实实干活，安安稳稳过好日子，把孩子培养好比啥都强。而且他也说了，女儿现在踏入了新的旅途，大学不是终点，

0: 希望孩子好好学习。
1: 一说到送孩子上大学，大家想象的场景都是这个父母啊，这个肩提手扛的大包小包的拖着好多行李去报到。但其实现在的场景跟往年可不一样了。我们来看看今年的高校开学季啊，很多新生上演的是空手道。这个空手道是什么意思？人先到啊，但是这个行李呢后寄啊，两手空空就来了。他行李在哪儿啊？学校门口的快递点提前寄过来了，堆满了床垫、被褥、行李箱，甚至一些小家电。有快递员说了，新生要备齐一整年的生活用品，很多东西啊他就不带着上飞机火车了，就邮过来了哈。说省内基本上第二天就到，省外呢一般也三天以内就到了。哎，于是很多行李，很多这个新生就选择自己轻装上路，到校之后再去快递点认领自己的生活物品。来听到萧敬腾《我的大学》。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Are you ready?
1: 阳光不放假，但是大家又快放假了啊！下下周就中秋佳节了，所以很多朋友一方面走亲访友是吧，才买东西，还有就是自己家中秋家宴也得准备东西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上的就是，这个我觉得家宴也少不了，串门也少不了的一款白酒。世界上只有两种白酒，一种叫茅台，一种叫其他。这个茅台的好全世界都知道，但是不便宜。但其实茅台集团旗下也有性价比很高的一些酒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很亲民的一款酒，茅台厚礼百福酒，
2: 是一款喝起来不错的酒。茅台集团出身，然后酒的品质和口味呢经得起考究，标志性的白瓷瓶，沉稳大方。这个酒拿在手上摆在桌上啊，很稳很大气，这是第一。第二，打开瓶身要闻酒香，打开瓶盖之后呢，酒香浓郁不呛。第二呢，闻起来像陈年老酒一样，然后呢入口不辣口，它也不是那么刺激，很丝滑和细腻的这种入口的酒的口感，这是这个高度数酒独有的这种香气。喝完之后空杯还能久久留香。这款呢是浓香兼这个浓酱香啊，兼香型的酒，然后呢也有酱香的厚，也有浓香的那种香味，52度，闻清香，入口浓香，回味酱香。一箱这个酒是四瓶，这个箱子有一个码，你扫码价，外箱扫码价是1500多，淘宝一箱要卖599，我们今天乐商城帮你省掉那大几百块钱，今天最终到手这一箱四瓶只要199块钱就可以买到手了，真正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买两箱今天还能享9折优惠。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这款来自于茅台的白酒了。
1: 今天啊，我们就进入到了秋天的白露节气了，润润秋燥吧。今天除了白酒，我们还有茶，强运品牌的小青柑。这个季节喝这个非常舒服。它是10年的新会柑加上16年的宫廷普洱融合的，既有这种清纯的果香，也有普洱的沉香。入口又甘醇又香甜。大餐之后你备上一颗，云南首普挂油解腻的，这一颗能喝上一天。新会陈皮呢又帮我们祛湿理气哈，然后健脾养胃，这个自己喝送朋友都可以。一罐呢是500克一斤装，到手只要99还送礼袋。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去看看下单啦。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

0: 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全新一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答题互动赢奖品，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今天白天预报有雨了，在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今天有暴雨啊，其他地区多云见阴。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还是阴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中西部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所以经历了上周的阳光明媚，你看这周这前边这几天都下雨，雨还不小啊。提示各位出行一定要提前看好天气预报。
0: 是的，上班上学路上呢，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早安奶茶赢早餐的活动，因为我们开学已经有一周的时间了，早安奶茶我们的互动的方式和游戏的方式也有一个小小的调整啊，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奖品，来自于山姆超市的爆款早餐，然后呢您可以通过答题的形式来去赢得这份早餐，
1: 一个月的啊，
0: 一个月的啊，或者说是这个我们的黄金小马啊，也可以作为奖品继续来送给大家。那么当然我们开学季跟大家要玩的早安奶茶互动的也是我们很有趣的一个主题，叫做什么呢？我们这一季主题叫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啊，就是针对大朋友和小朋友这两撮人，我们共同来开启一个话题。
1: 为什么叫好像不一样？因为其实这两样东西本质上它其实是一样的，就每天我们猜的这两张图片嘛，让大家猜什么东西，其实本质上是一样东西，但是因为是两代人的，所以说它的形态呀、外观啊、什么味道啊、功能啊又都不一样了。所以请各位猜一猜，今天我们两张图啊，您回复早安奶茶然后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两张图片今天